0: La radio est super sur Radio Super.
1: Radio Saiko.
2: Radio, すごいですね。
3: ラジオ。